一部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称为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五号，创作于1796年。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协奏曲。

0: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一起走进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刚才欣赏的是第一钢琴协奏曲，满是他青年时代的自信与光芒。贝多芬的音乐既有明朗舒展的青春气息，更有直面命运的坚定与磅礴。接下来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我们走进他最著名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那四个经典音符是他与命运的奋力搏斗，也是留给全人类最铿锵的宣言。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命运敲门声的治愈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当命运捉弄人时如何面对，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态。今天为大家介绍与命运抗衡的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贝多芬。1802年在贝多芬的生命中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当时32岁的他耳疾症状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已经很难治愈了，这让他很绝望。当年10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兄弟，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遗书中贝多芬陈述了双耳失聪的痛楚，别人的误解，甚至谈到了对死亡的态度。但当自杀的念头闪过时，贝多芬也表示是艺术留住了他。在遗书中贝多芬写道，是艺术，仅仅是他留住了我。啊，我事未尽夜未就，还不忍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写完这份遗书后，贝多芬并没有把它交给别人，一直由他自己保存着，直到去世之后才被人们发现。这纸遗书仿佛激发了他生命潜能，贝多芬要用艺术与命运抗争。他靠着坚强的意志谱写了很多首传世经典乐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作品。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是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里程碑之作，更是人类对抗命运的著名的精神象征之一。作品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慰藉，激励着后世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与抗争。

尽管中西方艺术在文化根源和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执着、克服困难的毅力，以及在创新精神、情感表达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逆境中创作，是他们破茧成蝶的翅膀。宋朝诗人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贝多芬也是如此，像苏轼一样，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最低谷期，贝多芬创作出了《华尔斯坦奏鸣曲》《热情奏鸣曲》，以及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等。这些作品正是贝多芬与命运对峙的艺术结晶，每一部都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二十世纪著名指挥大师之一的卡洛斯·克莱伯指挥。开篇当当当当的动机，堪称是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命运敲门符号。命运或许无常，但音乐永恒。痛苦或许沉重，但心灵可以轻盈。愿这样的旋律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让您在时光的休止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力量。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 Blue in Green， 清冷温润的气质，让人联想到比尔·埃文斯细腻克制的演奏风格。这首作品收录于爵士乐史上一张经典专辑 Kind of Blue， 它发行于67年前的今天，1959年8月17日。当时迈尔斯·戴维斯召集了约翰·科尔兰特、卡农鲍尔·阿德雷、比尔·埃文斯等乐手，在先后两次录音中完成了这张调式爵士的奠基之作。埃文斯轻盈克制的触键以及独特的和声处理方式，为 Kind of Blue 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硬波谱的空间感。刚刚过去的8月16日是他的生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自在爵士走。

0: 走进这位最温柔的爵士诗人。
1: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Bill Evans， 比尔·埃文斯。在他的琴声里，古典的细腻和爵士的自由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那种不急着把声音填满的弹法，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钢琴家。

1929年8月16日， Bill Evans 出生在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从6岁起，他就开始学琴，多年古典音乐的浸润也悄悄塑造了他的爵士语言。像拉威尔的月色，像德彪西的水光，每一个音符都像水彩的笔触，朦胧轻盈。他很少把琴声塞满，在一组音符落下后，他常常愿意等一等，让余韵自己慢慢散开。Peace peace， 宁静之地，两个简单的和弦反复交替，像是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纽约街头，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灯火。1958年12月，在录制个人第二张专辑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的时候，留下了这一段钢琴独奏即兴。

后来常有听众点这首 Peace Peace， 但是 Evans 很少在现场演奏它。在他看来，这首曲子更属于录音室里偶然诞生的瞬间，很难被复制。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1900弹给那个女孩的曲子，有些旋律注定只属于某个瞬间。

在加入 Miles Davis 的六重奏之后， Evans 在1959年参与录制了改变爵士乐历史的专辑 Kind of Blue。 他的琴声也成为这张专辑最特别的颜色之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要数 Blue in Green。 Evans 后来回忆，这首曲子最初是从 Miles 教给他的两个和弦发展出来的，旋律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像清晨5、6点的天色，将明未明。

Evans 对和声与空间的处理也恰好碰上了 Miles 当时正在寻找的调式方向。不过要听见一个更完整的 Bill Evans， 还是得回到他的三重奏。钢琴不再只是主角，贝斯和鼓也真正开始和他对话。

Waltz for Debbie。 这首曲子本是 Evans 写给侄女的礼物，他把那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快乐写成了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但真正让这首曲子成为传奇的是1961年6月25日那个星期天，在纽约 Village Vanguard 爵士俱乐部， Evans 与贝斯手 Scott LaFaro、 鼓手 Paul Motion 完成了一场被反复弹起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出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两张经典专辑 Waltz for Debbie 和 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但这竟是这个黄金三重奏的最后一次合作。Alfaro 十天后的意外离世，让这些声音后来多了一层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告别意味。

如果你以为 Bill Evans 只有温柔和安静，那还得再听一听 Nardis。 这首曲子原本出自 Miles Davis 之手，却被 Evans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演奏，慢慢弹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仍然在反复演奏它，这仿佛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从新泽西的琴房到曼哈顿的爵士俱乐部， Bill Evans 用琴键写了许多温柔的诗。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留给他的琴声，也许你听到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只是几个刚好适合此刻的音符，这样也就够了。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古筝与钢琴合作的《长歌行》，古筝诉说深沉的内心叙事，钢琴以现代和声与之应答，乐曲中交织着怀念、感慨与生命力量。同样是在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编配之间寻找新的表达，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自得琴社的两首作品《葡萄仙子》与《霓裳惊梦》。
1: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初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 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这张专辑从山河、家国、人间、宫阙四个维度描摹了一幅大唐盛世长卷。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探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4: 唱山歌嘞。
0: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5: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王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共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Secret Garden 神秘园是一支享誉世界的 New Age 新世纪音乐风格乐队，成立于1994年。他们的作品融合了爱尔兰音乐空灵飘渺的乐风，以及挪威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特点，乐曲恬静深远，舒缓柔美，充满了追忆的柔情，令人沉醉其中。耳边的旋律是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Hymn to Hope， 中文名翻译为希望之歌。悠扬的小提琴旋律加上跃动的钢琴，穿插着如点睛之笔的风笛声。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哈恰图良作曲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讲述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公元前一世纪，奴隶斯巴达克斯与女奴弗里吉亚相爱，为找回自由，斯巴达克斯与不忍相互厮杀的决斗士们揭竿起义。罗马帝国设下陷阱，斯巴达克斯在战斗中被俘，最终死在武士的长矛之下。绝望的弗里吉亚来到斯巴达克斯战死的荒野上，缅怀自己的爱人。男女主人公斯巴达克斯与弗里吉亚的情感是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中有一段表现炽热爱情的双人舞，它将爱情的柔美与英雄史诗的厚重感相结合，是整部芭蕾舞剧中广为人知的段落。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经典优美的柔板双人舞音乐。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假面舞会组曲源于哈恰图良1941年为莱蒙托夫的剧作《假面舞会》创作的戏剧配乐，后来作曲家从中精选了五段音乐编成组曲。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作曲家哈恰图良《假面舞会》组曲中的第一首圆舞曲。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同名长诗创作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的经典选段《圆舞曲》，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曲的三幕歌剧，自1879年首演以来，一直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它融合了普希金的文学脚本和柴可夫斯基的浪漫音乐风格，兼具文学与音乐双重艺术价值，是俄罗斯抒情歌剧的典型代表，堪称俄罗斯文化艺术中的瑰宝。我们耳边听到的圆舞曲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幕第一场中的经典段落，旋律轻盈明快，优雅舒展，既烘托出乡村庄园舞会的欢乐氛围，也与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形成呼应，是这部歌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器乐段落，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五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原本是钢琴四手联弹。

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因梦到深夜失眠，心事翻涌时，肖邦这首 F 大调夜曲就是最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交响乐作品 A 大调第十五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历经多次战争，常年疾病缠身，在创作这部第十五交响曲的时候，他或许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开始了基于对人生旅程的回顾与思考，仿佛是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回顾与总结。肖斯塔科维奇用音符记录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我们则在作曲家的音乐中感受他人生片段的再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和比较常见的欢庆或胜利的中乐章截然不同。这个乐章中融入了瓦格纳多部作品的命运主题，之后是一段朴实诗意的俄罗斯风格旋律，有着强烈的回望感，好像是作曲家在回忆过去。悲剧高潮过后，小提琴奏出一段亲切而优美的旋律。乐章的核心段落是帕萨卡里亚舞曲，主题由低音声部的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让人觉得既美丽又伤感，传递出对生命的深沉感悟。我们继续来聆听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动人的第四乐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

您刚刚听到的是手风琴作为主奏乐器之一演奏的《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流传百年的爱尔兰抒情民谣，用手风琴独特的音色重新诠释，带出悠远沉静的怀旧氛围，让娇美的玫瑰花在炽热的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气息。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性格，手风琴善于营造出一种轻松浪漫的氛围，琴声中饱含着万种风情。刚刚我们感受了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隽永忧伤，再来品一品玫瑰人生的优雅芬芳。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可以哼唱出这首《玫瑰》。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德沃夏克从小就对捷克本土的民歌舞曲十分熟悉和喜爱，他将这些音乐素材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有着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又被称为斯拉夫四重奏，作品的每个乐章都借鉴了斯拉夫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并以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是温暖抒情的奏鸣曲式，整体旋律流畅舒展。这个乐章的腹部主题与反复出现的波尔卡舞曲节奏交织在一起，营造出轻快活泼的氛围。

0: 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晶晶。当熟悉的旋律用新的方式来演绎，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展现跨时代的艺术魅力。上世纪30年代末上映的童话音乐电影《绿野仙踪》，开始的部分是以近似于黑白片的棕色调呈现的，但随着剧情发展，当小女孩进入梦境后，响起了 Over the Rainbow 的主题曲音乐，电影画面也随之变成了彩色的。这部影片为很多人的童年留下了璀璨的记忆。 Over the Rainbow 的歌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纯真和童趣中成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器乐演奏版 Over the Rainbow。

0: 事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啊，是李斯特的 Concerto numero due in E flat major， 他的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编号125。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啊，单乐章协奏曲的里程碑。注意，它是一个单乐章，以交响诗的结构，炫技与抒情的极致融合，及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灵魂注入著称。它展现了李斯特钢琴之王的创作野心啊和艺术深度。这是李斯特的创作于1839到1849年欧洲巡演的高峰期间啊。那么彼时他刚结束了钢琴神童的标签，转向了作曲家的身份，受帕格尼尼小提琴炫技的启发，决心突破传统三乐章协奏曲的框架，用单乐章来承载更宏大的叙事。

这首曲子啊，注意，它虽然是单乐章啊，就是和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不同，它是单乐章的，但它是四段体啊，类似于交响诗。那么内部融合了奏鸣曲式啊、变奏曲和回旋曲，这个更多的专业的元素咱们就不说了啊。它是以主题贯穿，实现这种逻辑统一。那么这部钢琴协奏曲呢，来源啊，灵感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吉普赛的旋律啊，这种自由的节奏啊；二是对这个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这主要源于李斯特啊，曾在信中写道：“这首协奏曲，要像一场生命的旅程，从迷茫到觉醒，最终归于辉煌。”

们来说说啊，它的这个艺术价值。第二，钢琴协奏曲，它是李斯特对协奏曲题材的革命性贡献，首创了单乐章协奏曲结构，影响了后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啊。然后呢，他将钢琴技巧和交响乐的思维完美融合，证明钢琴可以成为交响曲的主角。另外，他用民间音乐元素与标题性叙事，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达边界。正如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所言，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演奏者对生命的理解。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培尔金特》中，有一个著名的女性形象索尔维格，她在茅屋前日复一日的纺纱，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培尔金特归来，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善良忠实的爱人形象。作曲家格里格为这段场景谱写的《索尔维格之歌》，原为诗剧《培尔金特》第四幕第十场的配乐，后来被编入《培尔金特》第二组曲，并作为终曲。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单簧管演奏家王涛演绎的《索尔维格之歌》，这一版本在保留原作抒情底色的基础上，做了更具现代感的改编，把原作里等待的深情转化为兼具热烈与温暖的表达风格，更有前卫的时尚感。就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感受这首经典名曲《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爱逃学的格里格。

提到挪威的古典音乐大家，乐迷自然会想到挪威民族乐派的奠基者爱德华·格里格。1843年6月，格里格出生在挪威贝尔根一个富裕且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格里格是苏格兰的一名富商，母亲格西纳·朱迪斯·哈格鲁普则是一位女诗人、贵族与业余的钢琴家。格里格并没有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富商，而是像他的母亲成为了一位热爱音乐并为此奉献一生的人。

格里格的童年在美丽的贝尔根度过，这里宜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独特的挪威风光，品味到挪威民间音乐的魅力。在钢琴家母亲的悉心培养下，格里格童年时期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音乐天赋。小小年纪的他早已熟悉各种音乐，他酷爱钢琴，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弹奏出不同情绪特有的旋律。弹钢琴成为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六岁那年，格里格的妈妈决定送他去上学，接受教育。格里格就读的是一所普通学校，里面没有正式的音乐课，更没有钢琴。在学校里，格里格也并不受欢迎。每当他说起自己的梦想或者音乐构思时，都会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冷嘲热讽。再加上当时学校教条的教育模式，这让格里格在学校里坐立难安。他无法忍受学校令人窒息的风气，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逃学。为了逃学，格里格经常故意站在雨中，让自己全身湿透，这样老师就会让他回家换衣服。由于家距离学校较远，格里格当天就不用再回学校上课，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尽情地玩他最爱的钢琴了。有一天，天空飘起了小雨，下得并不大，但格里格却仍然浑身湿透，这就引起了老师的怀疑。于是老师开始暗中观察他的行为，跟了几天之后才发现，格里格故意趁下雨天站在水池旁往自己身上浇水，这一行为被老师逮了个正着，后果可想而知，他被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也是从那时起，格里格成了学校里有名的熊孩子。1858年的夏天，被称为北方的帕格尼尼的著名小提琴家奥勒布尔到格里格家中拜访，被格里格的音乐才华所震撼。他通过自己在音乐界的影响力，将格里格推荐到了莱比锡音乐学院。在那里，格里格接受了高等音乐教育，并再也没有逃过学。毕业后，他回到贝尔根举行了首次作品音乐会，之后毕生便投入到了音乐艺术的创作中。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作曲家朱建尔毕生都在交响音乐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他将唢呐、二胡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融入交响乐创作，使管弦乐作品焕发出东方神韵。下面要带给大家的唢呐协奏曲《天乐》就是这样一部出类拔萃、独具特色的中外交融之作。在《天乐》这部作品中，除了唢呐，作曲家还融入了南北不同地域的戏曲腔调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段落，从而使《天乐》成为一部万花筒式、包罗万象的音乐佳作。1989年9月，唢呐协奏曲《天乐》于上海首演，指挥正是朱建尔的老朋友陈谢阳。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作品完成之初本没有标题，但陈谢阳却建议最好加个标题，以适应听众的习惯。思考再三，朱建尔想出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标题《天乐》。至于叫法嘛，到底是快乐的乐还是音乐的乐，朱建尔希望听众从作品的演绎中得到自己的答案。一起来欣赏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唢呐协奏曲《天乐》。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海青是一种性情强悍的猛禽，传说可在空中捕猎天鹅。在清代荣斋编录的弦索备考中就收录了一首海青，生动描绘了海青和天鹅相争的激烈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海青》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琵琶演奏张雅迪，三弦演奏高义珍，古筝演奏田畅，二胡演奏米磊。

在海清的演奏中，琵琶的灵动、三弦的厚重、古筝的清亮与二胡的委婉交织相融，层次丰富，画面感极强，将海清的骁勇矫健与天鹅的轻盈灵动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古代狩猎场景的壮阔与鲜活。

音乐表演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行为，它的生命力在于传达音乐中丰富的精神内涵。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广泛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吸取营养，大大拓展了箫、笛等传统吹管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铁锤根据古琴演奏家管平湖传谱的古琴曲改编创作的同名音乐作品《矮奶》。在这首作品中，王铁锤担任箫的演奏。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师从古琴大师李祥廷，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赵晓霞长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世界传播，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古琴艺术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入调》 选自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琴》，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赵小霞演奏的《入调》是一首很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不只是琴声要入调，人的情绪、心境、状态都要找对节奏。当即兴的灵感被唤醒，技巧与思绪自然融为一体，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听这首《入调》，就像举行一场庄重又真诚的音乐仪式，从慢慢入戏到完全沉浸，我们可以跟着琴声一同沉浸下来。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2013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以这首诗为灵感，带着对燕归来的希冀，将内心感受谱写成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燕归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笛箫演奏家王自恒的笛箫专辑《空山竹韵》，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松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凭借耐旱、种子抗逆性强等特性，历经多次环境巨变，熬过了地球上若干次大灭绝。甚至在恐龙倒下以后，它们仍然牢牢扎根于地球，保持着苍翠与挺拔。松、竹、梅就被我们中国人誉为岁寒三友，其中文化意象起源最早的就是四季常青的松树。子夜四时歌，渊冰后三尺。南北朝，渊冰后三尺，素雪

0: 南朝乐府民歌大多是以情歌为主导，从女子的视角书写。其中的《子夜四时歌》收录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里，它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共75首，主题多是男女恋情和相思别离。据说是由晋朝一位叫做子夜的女子所作，但其实这些并不是她一人所创作，而是在民间流传，经多人加工形成的乐府民歌集。这首《鸳鬓后三尺》是子夜四时歌中冬歌的第一首，以极简的笔墨将自然景象、人格象征与爱情心理融为一体。诗歌中的女子用松柏来比喻自己对爱情的忠贞，把爱情置于像严冬一样的极端考验中，将抽象的情意化为具象的物象，质朴又有力量。一句“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描摹出女子对爱情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同时对于爱人也有担忧和责问。这首冬歌唱在江南女子口中，依然有着水乡的温婉，但温婉中似乎又带着一丝刚毅和果敢。小松，唐，杜荀鹤。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始到高。松树的生长速度因树种而异，比如油松大概一年就可长高50厘米左右，马尾松、云南松等每年能长25厘米，而高山松一年只能长5厘米。唐朝诗人杜荀鹤根据松树的生长速度写过一首励志且意味深长的小诗，叫做《小松》。这首诗最后两句，时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始到高。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小松尚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果能识别它就是凌云木，并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见识、有眼光、有意义。小松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兼具凝练性与深刻性，层层递进地将松树的生长轨迹与寒门志士的成长境遇相对应。杜荀鹤出身微寒，虽然青年时期就显现出卓越的才华，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所以这首诗中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在这首诗中，诗人借小松赞颂了坚韧向上的生命力，又讽刺了社会中目光短浅之人对潜能的忽视，启示我们应当以长远的眼光识人观物，在平凡中遇见不凡。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祝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不老松其实不是松树，不老松的学名叫龙血树， 属于龙舌兰科。这种树生长速度极慢，寿命极长，可存活数千年。而且树龄越老，树形越苍劲挺拔，终年常绿，是名副其实的植物活化石。松树是中国文学、绘画、书法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审美内涵。它既是民间生活中的吉祥符号，也因为坚韧不拔，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宋代诗人释仲角在《静林寺古松》中写道：“古松古松生古道，枝不生叶，皮生草。行人不见树栽时，树见行人几回老。”宇宙间的万物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古松目睹着人世间的沉浮变迁。充满哲理的诗句提醒我们，在逆境中坚守，在浮躁中沉淀，在得失中从容，以轻松挺且直的姿态，就能活成自己人生的常青树。愿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一株不老松，努力向下扎根，积极向上生长，让生命的每一段年轮都刻满对生命的热爱和礼赞。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兼具民间底蕴与时代情怀的经典之作，由张长城原野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板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植根于陕西地方剧种《晚晚腔》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层次分明，开篇节奏热烈欢快，生动描绘出乡亲们喜迎亲人的欢腾场面，中段旋律舒缓悠长，情感真挚深沉，将内心的感动与期盼娓娓道来，尾声再度回归欢腾，情绪层层递进，饱满动人。 将克美的板胡演奏刚柔并济，声情并茂，既展现出民间音乐浓郁的地域风情，又传递出温暖动人的时代情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弹词36由任慧初、向祖华整理自民间乐曲，原是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常于节日庙会、婚嫁喜庆之际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由史悦演奏的扬琴在谢青演奏的琵琶烘托下相得益彰，扬琴的淙淙乐音与琵琶的灵动弹拨相互和鸣，旋律从优雅娴静逐渐转为热闹从容，如筵席笙歌不绝，觥筹往来，高潮处节奏骤缓，如舞袖轻扬。史悦的演奏张弛有度，还原了江南丝竹的温婉，将民间音乐细致呈现。

凉，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与刘天华的二胡曲所透出的文人气质不同，阿炳的二泉映月则以他真挚自然的情感，韵味浓郁的江南民间曲风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经常在街头巷尾能听到很多人会随口哼唱他的旋律，说明二泉映月早已流入中国人的血脉中。1950年，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流先生和刘天华先生的弟子琵琶演奏家曹安和赴无锡，用钢丝录音机为阿炳录制了6首乐曲，包括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和昭君出塞。70多年来，二泉映月在海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更是让这首作品无可争议地成为华人音乐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一心曲是二泉映月的原名，依心而生，依心而奏，可见音乐的真谛是来自于内心。阿炳的音乐融入的是江南民间音乐的精华和他对生活的真切感悟，所以他淳朴的旋律能够赢得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多年来，二泉映月不仅以二胡演奏的形式出现，还被改编成民乐合奏、弦乐四重奏、小提琴独奏、钢琴独奏和声乐作品等。上世纪60年代，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同学送给他一张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唱片，他视若珍品。在那个时候找唱机不容易，后来在上海电影乐团找到一间唱片室，在大半年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听这张唱片，直到领悟其中的深邃意境。闵惠芬说，一首曲子的难度不在于速度有多快，技术有多新，像二泉映月人人都熟悉的朴素曲调，意境和情怀才是难以表现的。他认为阿炳演奏时对乐曲中段的处理，不像通常解释的那样所谓憧憬渴望，而是一种木然。有人说闵惠芬演奏二泉映月的功法很像是书法中的枯笔，他非常赞同这个比喻。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忠作曲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褪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是赵聪受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委约而作的作品，由赵聪作曲，尹天虎配器。琵琶的浦东派发源于浦东，是琵琶重要的代表派系。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选取最能展现上海浦东人文、历史和新时代精神，兼具深厚历史文化与丰富世界音乐的语汇。通过《卫农词》《夜上海》《月明东方》三个乐章，全面展现了上海浦东的发展历程。来欣赏琵琶与交响乐队组曲《月明东方》的第三乐章《月明东方》。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创作的笛语室内乐队作品《行云流水》，以广东音乐为素材，通过慢板行云与快板流水的对比结构，展现飘逸悠远与灵动奔放的双重意境，是现代民族音乐作品中融合传统韵味与当代技法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别梦》，笛子演奏张维良。

笛与室内乐队作品《行云流水》的慢板部分，旋律委婉深沉，笛子演奏的长音气息绵长，如同浮云游走天际，营造出虚实相间的空灵氛围，令人仿佛置身云端，心境悠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行云流水的快板部分，节奏迅疾流畅，张维良运用笛子的循环换气等高难度技巧，演奏连续的16分音符，模拟流水奔腾不息的气势，极具表现张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
0: 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梦幻欧罗巴》出自音乐专辑《乱红》，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 陈悦以箫演绎出近似长笛的通透质感，钢琴则营造出浪漫氛围，东西方乐器自然交融，温柔梦幻。

0: 里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白的诗歌《清平调》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首作品运用了琵琶文套大曲的素材，优美的旋律，跌宕起伏的舞蹈性节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作曲家王丹红认为，这首作品的开始精致纯真，中段激扬翻越，尾声宏大绽放。作曲家想要描写的不仅仅是杨贵妃的传奇故事，更是歌唱每一位平凡的女性。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琵琶演奏赵聪，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流沙。

绕梁，破金声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萧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琪坊作词，孟文豪作曲，王丽演唱的《难忘一千天》是一首歌唱四川凉山的歌，通过太阳一千次升起，月亮一千次落山等意象，展现出了驻村干部的日夜坚守，同时生活一点点变好，道路一条条拓宽，笑容一次次变多，日子一天天更甜等歌词，生动描绘出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活越来越好的景象。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阅万卷书，行万里路，阿云嘎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月行万里》。阿云嘎将歌曲当中的画面感和故事性唱进了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由尹向涛作词，杨一博作曲，张其平演唱的《最美是你》，这是一首讴歌人民警察的音乐作品。警察守护着万家灯火，舍小家为大家。张其平的歌声唱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坎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每天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那条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土家族同胞的迎客之道，有火塘，有美食，有歌声。千百年来，土家族同胞以歌代言，以歌传情。土家族山歌的种类也有很多，比如劳动歌、生活歌、情歌、仪式歌等等。下面来听一首土家族山歌，叫做《赵氏五句歌》。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湖南西部地区山势险峻，山间流淌着无数的溪流，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创造出了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音乐。下面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土家客人已到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因为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女高音歌唱家巴哈尔古丽的歌唱有一种天然的新疆味道，而就是这种跟语言紧密相连的独有韵味，造就了她的歌声优美动听。马上听到的就是巴哈尔古丽演唱的《天山儿女》。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民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到黄土高原的陕北。陕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陕北出现了很多大家都熟悉的歌曲，大家最熟悉的类似于像走西口、南花花这样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同时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叫三十里铺。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文化的地方，因为地处黄土高原，而且呢人烟相对稀少，并且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三十里铺讲的就是一首爱情的故事。三十里铺讲到的是一个男孩去到了很远的地方，那女孩呢在家相守，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心里都是思念和期待，所以就有了歌曲叫《三十里铺》。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胡宝善以西方圆舞曲的作曲技巧写下了一首极具抒情色彩的军旅歌曲《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深情成为了一道独特的蓝色音乐风景线。马上我们来欣赏廖昌永的演唱

0: 音，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曲《查干湖我梦中的天堂》是乌兰图雅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查干湖位于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交界的地方，蒙语的意思是白色圣洁的湖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用歌声表达了他对查干湖的向往和喜爱。查干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因为桂花的甜香，人们赋予了桂花更多的意义。一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桂花香约未来》，用桂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相约未来的期盼。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湖南民歌不仅有动人的歌词，还有清新脱俗、别具一格的曲调，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感。嘹亮的山歌、抒情的小调、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曲体多样，尤其是衬词的运用，是湖南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马上我们来听由刘一真演唱的湖南民歌《四季花儿开》。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2: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3: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我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几词就是九哎，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青年歌唱演员唐文娟有一首环保理念的歌曲，叫做《洱海情》，它的旋律优美，意境悠远，兼具地域风情与公益内核的抒情佳作，并且在编曲上还融合云南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抒情曲风，兼具民歌的朴质与流行的洒脱。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由陈子妍演唱的《石榴红了满天山》。这首歌致敬每一位援疆守疆的英雄，歌唱了新时代援疆建设的成就。稍后也欢迎大家能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吉胡携手来自于大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这首歌的歌词围绕着核桃树下的细碎心愿展开，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是山野间的纯粹期许，既藏着孩子们对于外面世界的朦胧向往，也藏着吉胡对家乡的深深热爱。旋律带着未经雕琢的清新质感，每一个音符里仿佛都裹着大凉山独有的质朴暖意，听来也十分的动人治愈。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北雨直直落》改编自台湾地区的同名歌谣，这首歌用闽南话演唱，通过轻快的节奏和循环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夏季的一场大雨之后眼前浮现的童趣场面，比如鲫鱼娶亲、白鹭丝赶路，还有萤火虫、土地公等民俗元素，都让整首歌听起来特别有生活气息。这首歌不仅是合唱团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体现了生活与自然的交融，旋律朗朗上口，很适合一家人一起来听，也很适合作为儿童音乐的启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

凡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天空合唱团，雨后彩虹，欢快的钢琴声传递出雨后彩虹出现时的雀跃心情。这首歌的歌名《雨后彩虹》，我想它讲的不只是字面的意思，也指一层意外的惊喜。我们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很努力地做一件事情时，结果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更好，因为会有一些格外的收获，这也是人生当中很美好的体验之一。用这样的一首歌，祝你可以拥有更多这样雨后彩虹一般的美好体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根茎沙，秋思源，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元代散曲家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像是一幅游子深秋远行图。深秋的黄昏，缠绕着枯藤的老树上，栖息着归巢的乌鸦。小桥下流水潺潺，水边有几户人家。在荒凉的古道上，在萧瑟的秋风中，旅人骑着一匹干瘦的老马，在沉沉的暮色中缓缓前行。

残阳夕照，孤独的人儿愁肠寸断，漂泊在遥远的地方。天净沙秋思全曲仅五句二十八字，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作曲家赵麟创作的歌曲《天净沙秋思》，用童谣的方式来颂唱游子的思乡之苦和孤独远行的悲秋，童声演绎的方式减弱了原作乡愁的苦楚，就像是影像一样闪回到童年学诗读诗的场景。歌曲运用流行音乐的配器手法，营造出清新淡雅的曲风。这首歌曲由赵家静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共同演唱。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一听就特别浓郁的云南风情。歌曲《婚事》最初是1957年电影《卢生恋歌》的插曲，由作曲家雷振邦创作，歌词由于艳夫和雷振邦共同完成，采用8/3拍节奏，展现浓郁民族风情。当时呢，创作者雷振邦还深入到澜沧江去采风，汲取了拉祜族芦笙曲调的精髓，用芭蕉、蜜蜂等自然意象来比喻爱情，既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诗意表达，又传递了民族团结的美好祝愿。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丽的演唱版本，她的声线好像刚刚采出的蜂蜜一般清甜柔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有卧游的雅号，就是将自己喜爱的山水画卷张贴在室内，营造出一个图画中的大自然。躺在室内却如同游遍名山大川，身临其境，陶冶情操。在音乐中，我们同样可以卧游。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乐曲《山行》，泡一杯清茶，一起在这首《山行》中体验卧游的乐趣。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是由君子演唱的《立秋》，是一首2000年推出的民谣作品。歌曲把青春的憧憬与爱情的起伏揉进秋日氛围里，旋律如秋风般自在流淌，几笔弦乐的铺陈浪漫多情。君子清亮又带着不羁的嗓音，将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的释然唱得鲜活又有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真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为您带来一首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这首歌由庄奴作词，新意作曲。锦绣二重唱的版本以清新跳跃的唱腔、轻电子的音色配器，打造了一份秋日松弛感。清亮的和声，干净利落的咬字，把明媚的秋光送到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徐晶晶带来的《天凉好个秋》，以 R&B 的节奏为基底，用中式的配器勾勒出了一幅秋日里景。徐晶晶清亮通透的民族唱法，咬字圆润舒展，将秋日独有的惆怅与漂泊感揉进旋律。整首歌虽表现出伤感，但也唱出对梦想的渴望。既是离别的秋，也是出发的秋。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作曲家陈歌辛当年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江南丝竹的清越婉转，笔尖流淌的却是爵士乐的和声与节奏。他将黄浦江的波涛与苏州河的涟漪融在了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铜管齐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们把目光从当年的上海滩移向更广阔的时空，也便能听见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另一种表达。稍后这一首《彩云追月》出自广州 ABC 唱片曾推出的爵士跨界音乐项目 China Bond 听东方。这首源自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在国际乐手们的演绎下

然清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一杯美酒是一首流传于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深情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表达着对于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而廖昌永作为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用自己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对于爱情的坚定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张学友，祝福，来自华语乐坛送别主题下的经典之作，歌词把对离别的不舍和对前路的真挚期许细细道来，旋律悠远绵长，从开篇的轻声叮嘱到开阔的情感释放，张学友醇厚饱满的音色把那份离别不代表结束，而是带着祝福继续前行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也是很多人在离别时会选择的 BGM。 你在这首歌里又有怎样的回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提起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最受欢迎的可能就是现在耳边听到的《牧神午后前奏曲》。作品呈现出的缓慢的节奏、朦胧的气氛，把人们仿佛带入到仙气飘飘的梦幻景象中。1894年，《牧神午后前奏曲》在巴黎首演。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莱茨评价说，随着长笛声的响起，西方音乐从此步入了现代。德彪西的真实性拒绝了所有的墨守成规。

德彪西的全名叫做克洛德·德彪西，法国人称他法兰西的克洛德，可见他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德彪西虽然出身普通，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个性。他从小特立独行，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时，他对传统的音乐教育持怀疑态度，却对和声学习充满兴趣。在老师眼里，德彪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他虽然技艺精湛，但是屡屡与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擦肩而过。后来，德彪西索性放弃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转而沉浸于音乐创作之中。

守传统。1884年，青年音乐家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颁奖了，获奖者可以免费前往艺术圣地罗马学习，并且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中，接受著名音乐家的专门指导。那一年的获奖者正是德彪西，年仅21岁的他凭借一部清唱剧《浪子》从众多作曲家当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对于获奖却无动于衷，对于光明的前途也并不兴奋，他只是忽然觉得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了，因此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罗马。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对于音乐创作，德彪西的态度更是特立独行，从不模仿别人。他时常在音乐评论中用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的不屑。他曾疯狂崇拜瓦格纳，但很快又成了瓦格纳的反对者。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有时也令他感到无聊。他甚至很少使用自莫扎特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奏鸣曲式结构。作为作曲家的德彪西甚至不喜欢加入音乐圈，反而常常流连于诗人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是德彪西的好友，他的诗歌《牧神午后》被看作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德彪西根据这首诗创作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马拉美在听过这首作品后感叹道，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第一首成功的印象主义音乐作品，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标志，让他在特立独行的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说到林依轮的经典作品有很多，比如说《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还有听到的这首火火的歌谣，可以说在当时一经推出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这首歌描述的意境非常的美妙和浪漫，也是大多数痴男痴女年轻时候憧憬的幸福情景。就好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现在依然美好悠扬，婉转动人。江山，梦里水乡。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蒙古语中，阿木古棱代表着平安与安康，是饱含美好祝愿的名字。作为草原音乐的传承者，歌手阿木古棱深耕草原民歌的搜集、整理与创新，巧妙结合传统唱腔与现代曲风，让草原之声焕发全新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带来的歌曲《阿木古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声。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维东作词，孟文豪作曲，汤子欣演唱的《遇见爱的三沙》，以浪漫的歌词描绘三沙的景色，表达了三沙人民守岛卫国的情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汤子欣饱含深情的演唱，激起了人们对海岛的遐想和向往。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

如果有一天您漫步在广东潮汕的青石板路上，突然从某座老宅的雕花窗里飘出一段宛如穿越千年时光的典雅乐声，那一定是潮州音乐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神秘的乐音走进潮州。

有音乐的世界，潮州音乐被誉为唐宋遗响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南宋末年的一场逃亡说起。那时宋怀宗为躲避战火一路南逃，宫廷乐官吴炳也跟随而至，最终在潮州落脚。就像迁徙的候鸟带来远方的种子，吴炳将中原音乐的火种播撒在潮州大地。此后历代乐工精心浇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出了古朴典雅、独具地方特色的音乐之树。在漫长的岁月里，潮州音乐如同一位博学的长者，不断吸收养分。他将当地民歌小调的灵动音符收入囊中，又巧妙融合弋阳腔、昆腔、秦腔等戏曲音乐的优美旋律，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独特风格。潮州音乐种类丰富，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于室内乐中的潮州弦式。

潮汕人把乐曲称作弦诗，潮州弦诗乐是丝弦弹拨乐器合奏的表演形式，它的乐器组合十分灵活，少之三五件便能奏出清幽婉转的旋律，像几位老友在低声交谈，多到十多件瞬间奏响气势磅礴的乐章，如同一场盛大的音乐狂欢。潮乐十大套是潮州弦诗乐的精华，像《昭君怨》《寒鸦戏水》这些经典曲目，很多都源自中原古琴曲弦索乐。它们传入潮州后，不仅保留原名，还传承着抒情典雅的特色。在潮州能演奏十大套的艺人，就像身怀绝技的大侠，备受尊崇。

潮州音乐还有一个神奇之处，二四谱记谱法。在这种独特的记谱方式中，西发二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独特的韵味。乐谱上只记录骨干音，这就像是给演奏者一张空白画布，他们可以凭借乐器特性，用加花移调等画笔创作出独一无二的音乐画卷。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潮州音乐的演奏都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即兴之旅。古老的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曲调优美，既能表现小桥流水式的趣味，又能演绎气壮山河的壮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曾这样赞美潮州音乐：潮州音乐有宗风，流畅中和听不同，曲调宋元音自有，浪淘沙又小桃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5: 对，
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孙燕姿，日落。磅礴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时间与自身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一首关于光与影、当下与奔赴的歌曲，也是对自我与生命的凝视，把生命当中的每个日落串联起来，日落之前的灿烂，日落之后的勇气，一切都值得从零开始。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彼此陪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许巍。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重未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独特的歌声，可以说征服了太多憧憬在爱情当中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天梯。有人知道天梯的故事吗？在一座深山当中，有一座叫做半坡头的高山。半坡头有一条人工修筑的石梯通向山顶，这条6000级的石梯被大家命名为爱情天梯，是一名男子用了整整50年的时间为爱妻修筑的。这条爱情天梯见证了真爱的存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歌曲背后那些非常温暖充满爱的故事。马上听到黄小琥演唱的《伴》。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对于歌词当中所描述的种种暖情感性的字句，很多为生活感到孤独和无助的人都会被打动，毕竟那是现实生活当中难以找寻得到的一种对于爱的坚持。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他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279，创作完成于1815年。

作为艺术歌曲大师，舒伯特将艺术歌曲的歌唱性融入钢琴创作。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的各个乐章旋律都具备可唱性，它让钢琴仿佛成为了歌唱的乐器。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慢板，旋律绵长婉转，气息悠长，是典型的舒伯特式抒情旋律。

整体而言，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藏巧于拙的钢琴佳作，它恪守古典主义的创作范式，表现了舒伯特扎实的音乐功底，却在细节中融入了具有舒伯特个性的浪漫色彩，展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萌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在乎你，是一首穿越时空的经典情歌，总能深深的温暖和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都会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张甜美的笑脸和完美的歌喉。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一听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罗大佑，恋曲1990。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黄大炜，乘着风。春天的风是微凉的，夏天的风是炽热的，秋天的风是飘逸的，冬天的风是刺骨的。乘着风，享受每一天每一刻，一个虽然渺小但又是那么真实的世界，那种青春年少的青涩感觉，对长大的美好期盼，都会在黄大炜的音乐世界当中被一一找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顺子演唱的《回家》，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和感动。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一曲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来自于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的演奏。这首作品的原版是莱昂纳德·科恩的同名杰作。这位风靡20世纪的音乐诗人，总是以一颗敏感而细腻的心去写作、去歌唱、去生活。而他的这首歌，即便是剥去了歌词，剥去了科恩独有的沙哑嗓音，也依然可以由小号传递出那弥漫着伤感、深邃的氛围。享誉世界的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很擅长用气息去诠释爱情中的柔软和痴缠，那种发自肺腑的吐纳呼吸，可以将旋律中隐藏的情绪细腻诉说，娓娓道来。在演绎这首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时，他为作品注入了岩浆般浓烈的炽热情绪。有人说，这首曲子中同时存在着烽火炽烈的春夏和无声无息的秋冬，令人沉醉着迷。本期音乐能量包把这首恪守深情的歌送给你，它提醒着我们，即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不要忘记本真的初心，任时光的藤蔓爬上你的眼角，澄澈的深情不该随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送给您的这版同一首歌，是歌手金海心在自己的经典翻唱专辑《玲珑》中演绎的版本。这首最初为北京亚运会创作的歌，首唱于1990年。金海心的版本以清爵士的编曲，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气质。他用自己灵动的嗓音，带领我们重温同一首歌，同一份感动。来听金海心，同一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为你送来的是一首来自于 Mr. Miss 的《刚好》。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浪漫不期而遇，像上课迟到时身旁空着的座位，像身高差刚好踮起脚尖就能拥抱的距离。音乐组合 Mr. Miss 用一首《刚好》，把爱情里的所有小概率奇迹唱成了日常。复古爵士曲风的轻快旋律里藏着相遇的惊喜、相处的合拍，还有心意相通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份恰恰刚好的甜蜜当中感受缘分最美好的模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爱情这一说法的，但是有恩爱这个词。比如白居易在《长生殿》里写过，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苏武在《留别期》中写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中文里还有不少与恩爱有关的成语，比如举案齐眉、凤凰于飞、共挽鹿车、白头相守等等。这些中式顶级的浪漫雅词专指夫妇和美、相伴相守，是古代正统的恩爱给予。音乐也是一门语言，很多作曲家都擅长用音符写情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英国作曲家

当埃尔加还只是一位在音乐道路上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挚爱卡罗琳·爱丽丝·罗伯茨。爱丽丝出身富裕，懂文学，会写诗，她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这个在旁人看来没有前途的穷小子。1888年的夏天，埃尔加去约克郡度假，临行前，爱丽丝送他一首自己写的小诗《拂晓的风》，当作思念信物。度假期间，埃尔加一口气完成了一首小提琴与钢琴小品，作为回馈爱人心意的礼物。这就是爱的礼赞。1888年9月22日，埃尔加回到伦敦，当面把这首曲子献给爱丽丝，并且向她求婚。爱的礼赞旋律线条清晰，完美还原了埃尔加写给未婚妻的情书质感，甜美中带着一丝羞涩。现在您听到的是由英国小提琴家马修·琼斯和英国钢琴家安娜贝尔·斯威特合作完成的版本，出自同名专辑《爱的礼赞》。乐曲中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来自恋人的绵绵情话，在柔美的曲调中又有一丝哀怨的情调。经过带有复杂情绪的尾声，乐曲逐渐减弱而终了，仿佛是情人还在喃喃私语。

埃尔加的音乐生涯始终与爱丽丝的支持紧密相连。婚后的日子里，爱丽丝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最忠实的粉丝和最坚定的支持者。有段时间，埃尔加遭遇创作瓶颈，灵感匮乏。为安慰埃尔加，爱丽丝尝试为埃尔加制作曲奇饼干，她将全部爱意都倾注其中，同时还给这款曲奇饼干取名为《爱的恋曲》。每当埃尔加饿了的时候，总能在餐桌上找到爱丽丝亲手制作的《爱的恋曲》。在爱丽丝的陪伴下，埃尔加的创作迎来了爆发期，《谜语变奏曲》《威风凛凛进行曲》等一部部经典作品，让他逐渐成为英国音乐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但最浪漫、最甜蜜的，永远是那首写给妻子的小曲《爱的礼赞》。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完成的，出自2015年马友友发行的专辑《生命之歌》。这一版本让《爱的礼赞》的整体气质从轻盈甜蜜转为温暖醇厚、内敛深情。马友友的大提琴音色温润饱满，有磁性，柔弦细腻克制，凯瑟琳·斯托特的钢琴伴奏轻盈通透，层次干净，像温柔的背景光，与大提琴形成亲密对话。这版《爱的礼赞》是成熟、温暖、治愈的生命情书，把埃尔加的爱意从青春热恋唱成了一生相伴的宁静与感恩。

中期久已末，世上无知音。1920年，爱丽丝去世后，埃尔加的创作灵感仿佛也随之枯竭，作品数量锐减。埃尔加像一位活在回忆里的老人，余生都在反复回味写给爱丽丝的那些旋律。他们的孩子们为了纪念父母的爱情，决定把母亲最拿手的曲奇饼干《爱的恋曲》的做法传承下去。小小的曲奇饼干成为家族情感延续的独特符号。自1888年，埃尔加为爱丽丝写下《爱的礼赞》，这首温柔的旋律跨越百余年，早已经从私人定情小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浪漫符号。百年间，它被无数名家改编演绎，出现在各种庆典和影视作品中。同时，它也是古典音乐中最易听懂、最无国界的作品之一，打破了古典音乐高冷的偏见，成为很多朋友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第一扇门。它就像一股清泉流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爱情的美好和温暖。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的期许，是在岁月长河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坚守。最后，让我们在来自德国的西南法伦爱乐乐团带来的管弦乐版的《爱的礼赞》中，感受时光里一起慢慢变老的浪漫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山河远阔，归心似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首怀归，是王铮亮为电视节目《国家宝藏》献唱的国风歌曲。这首作品由关大周作曲，王铮亮以温润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对国宝归来的期盼之情。二胡婉转，弦乐深情，每一句歌词都藏着跨越岁月的坚守。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

0: 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滚滚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掠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3: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友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分类。比如金兰之交是指情谊相投，结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情谊。布衣之交是指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则是指贤者之间平淡如水的交情。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对友情的珍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藏在一个个寓意深沉的典故之中，于是便有了一首首歌咏友情的经典诗词作品。

成语“金属之约”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讲的是范氏和张绍的故事。二人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读书时成为好友。分别时，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的今天，我到你家中拜访。”约定的日期到了，张绍让母亲准备饭菜，但母亲质疑千里之遥的约定怎能当真，结果范氏如约而至，两人欢聚畅饮。后来人们就用成语“金属之约”来比喻朋友间情深意重言而有信的交往方式。鸡黍就是鸡肉和黄米饭，是一种古代百姓待客的家常饭菜，代表质朴真诚的款待。唐朝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就用到了这个典故。过故人庄语言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隽永，情味悠长，是盛唐田园诗的典范。过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唐开成四年春，诗人杜牧赴长安任职，途经南阳，在一户农家避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他深受感动，写下诗歌《村行》，也用了鸡黍之约的典故。这首诗写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素不相识，但农家却为诗人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平淡中透着温暖的人情。《村行》，唐·杜牧。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犁窥倩群女。半湿解征衫，主人愧鸡黍。据《世说新语·闲源》记载，公元247年左右，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位当时的名士，在山阳嵇康庄园附近相会。虽然三人身份、性格不同，却因精神高度契合，彼此欣赏。初次见面便心意相投，一面气若金兰。金兰一词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意思是说，心意相合的两个人，力量能切断金属。彼此契合的话语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后世由此衍生出成语金兰之交。
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人在后来也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员。

明朝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曾经以金兰为题写过一组友情诗《金兰操二首》。他用兰花象征志同道合的情谊，把中国文化中金兰之交的典故直白又动人地传递了出来。金兰操二首其一，明，祝允明。金兰之依依兮，谢我心以怡兮，聊与子同归兮。藏在古诗词和成语里的老故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意象，跨越千年，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沉浸在文人笔墨中，也活跃在寻常烟火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修身之德与处世之风。他们让抽象的家国情怀、君子风骨有了具体的模样，让千年中华仁义、忠信、赤诚等美好品格代代延续。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为爱痴狂》是刘若英的成名代表作，也是她踏入歌坛的起点。这首作品收录于刘若英1995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刘若英以青涩又直白的歌声，唱出了少女在爱情里勇敢又执着的模样，一字一句之间，既有少女的忐忑不安，也有奋不顾身的坚定。来听刘若英《为爱痴狂》。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生命里充满了忧郁与热情的柴可夫斯基，以音乐燃尽生命，照亮了音乐长夜。柴可夫斯基一生所涉猎的音乐题材十分广泛，有歌剧、交响乐、舞剧音乐、协奏曲等等。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让我们一起从中感受作曲家特有的忧郁与激情的双重气质。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了四部乐队组曲，其中 D 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作品第43号创作于1878至1879年间，第一乐章是序奏与赋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柴可夫斯基的D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的第四乐章是为小说《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所写的小小进行曲。令作曲家没想到的是，这首当时他最想删除的小小进行曲，最后却成了这部组曲中最受欢迎的部分。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这张专辑由指挥家斯蒂芬·桑德林指挥爱尔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整张专辑演奏音色优美至极，技巧卓越精深，令人沉醉感动。在 D 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定稿之前，柴可夫斯基做了不少细部的修改，甚至动过引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两拍子节奏的念头。作曲家对乐章的数目一直举棋不定，最终定为了六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六乐章《家和舞曲》。

1883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和哥哥一家人同住，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与照顾。此时，他开始谱写 C 大调第二号组曲，作品第53号。这一年的9月，柴可夫斯基前去拜访妹婿里亚道夫，并将这部组曲的原版钢琴谱改编成了管弦乐谱。10月，作品最后完成。C 大调第二号组曲的第一乐章是声音的游戏，这个乐章是省略了发展部的自由奏鸣曲式，第一主题旋律类似赋格，第二主题则具有田园诗一般的风情，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奏鸣曲这种题材引起了作曲家舒伯特极大的创作兴趣，从1815年起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舒伯特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3月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D537是舒伯特创作早期的作品。这首奏鸣曲共有3个乐章，第1乐章是全曲最重要的部分。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结构鲜明，和声、调式、调性都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

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在舒伯特的创作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他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耗费了巨大的创作精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1817年创作的 E 小调第6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566的第1乐章。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

相伴始终。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雅莎海菲兹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用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话来说，小提琴家有许多，但海菲兹却只有一个，因此海菲兹也被称为是小提琴家眼中的小提琴家。海菲兹一生共录制了100多张唱片，是20世纪最具革新精神和影响力的小提琴家。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提琴家海菲兹的音乐世界。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海菲兹演奏的德彪西的作品《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海菲兹1901年出生于立陶宛，父亲是一名小提琴手。海菲兹3岁开始跟随父亲学琴，但是2年后，父亲就对琴技进展神速的儿子感到束手无策了。随后，海菲兹进入到了维尔纽斯音乐学院。他的天赋仿佛是上天所赐。6岁时，海菲兹就能够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9岁那年，海菲兹开始学习匈牙利小提琴家、著名小提琴老师莱奥波德·奥尔在圣彼得堡开设的小提琴课程，并连续3年被誉为具有无可比拟天赋的天才儿童。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菲兹演奏的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乐迷心目中的世界4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乐章是第1乐章。乐章开头的旋律在幸福中荡漾着淡淡的忧。

1912年，年仅11岁的海菲兹和阿瑟·尼基什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起登上了柏林的舞台。1917年，海菲兹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年仅16岁的他一口气演奏了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二协奏曲、帕格尼尼的第24首随想曲和维塔利的恰空等10首技巧艰深的作品，博得了听众们雷鸣般的掌声。这场划时代的音乐会向世人宣告，20世纪小提琴的新王者诞生了。沸腾的观众席里挤满了音乐家，方圆200英里内的小提琴手都来到了演出现场，观看海菲兹的演出。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肖邦的作品一直陪伴着钢琴家郎朗的音乐旅程，他演奏的第一首肖邦作品就是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华丽大圆舞曲，当时的郎朗只有5岁。

很多乐评人说，演奏肖邦的作品是对钢琴家的真正考验，尤其是那些传世的练习曲，充满了个性，充满了魅力，更充满了挑战。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 的12首练习曲，无疑是检验钢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家郎朗的

钢琴家郎朗用他非凡的技巧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证明自己的实力足以驾驭肖邦的练习曲、夜曲，甚至是华尔兹。在欣赏了郎朗演绎的肖邦练习曲之后，我们要来欣赏他演奏的夜曲。

作曲家肖邦一生共创作过15首波兰舞曲，创作于1830年，作品编号为 OP22 的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其中最清新、典雅、精致的一首。因为具有巴黎所特有的优雅气息，这首作品被贴上了巴黎的标签。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分为流畅的行板和波罗乃兹两部分，我们来欣赏朗朗的演绎。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云雀》。1840年，他创作了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其中第十首便是脍炙人口的《云雀》。格林卡深受俄罗斯民歌滋养，他将同名诗歌谱成旋律，描绘云雀在广阔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画面。钢琴模仿鸟鸣的颤音，与婉转悠扬的旋律交相呼应，既有对自然的赞美，又藏着一丝知音难觅的淡淡忧伤。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药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4手连弹的钢琴曲，也就是有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4手连弹勃拉姆斯第1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二十一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出自帝记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河》。这首出自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经典旋律，梦幻唯美。改编后的双簧管版本音色温暖如蜜糖，带着一种木管乐器特有的鼻音，很像月光下有人在河畔轻声哼唱。月亮河的旋律静静流淌，我们仿佛看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倚在窗台用吉他弹唱着这首歌，表达着对梦想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马克思布鲁赫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创作此曲时，意在将炫技与抒情融于一炉，却意外造就了一部让小提琴家又爱又恨的经典。漫漫乐章是令人心醉的诗篇，小提琴在中音区尽情歌唱，最终乐章以吉普赛风格的钢键旋律登场，独奏与乐队火花四溅。他之所以百听不厌，正因为将看似矛盾的元素铸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在新世纪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雅尼的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澎湃的激情和浓烈的感染力，深受乐迷喜爱。在雅尼的作品《Highland》当中，醉人的鸟鸣、清脆的山泉、如歌的风声次第而来，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在迷人的海岸、蓝天下，小路不断向前延伸，风过耳，心飞翔，全力地向前奔跑。梦想的高地终于出现在眼前，越过沟沟坎坎，一鼓作气，全力以赴，胜利就在前方。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钢琴演奏米哈伊尔·普列特涅夫，指挥贾南德雷亚·诺塞达，担任协奏的是维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贝多芬一共创作了五部钢琴协奏曲，在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中，贝多芬加强了钢琴作为独奏乐器的分量，以钢琴的肢体主导音乐的发展。这部作品标志着贝多芬的协奏曲创作已经臻于高度成熟，尤其是以浪漫著称的第二乐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安东·布鲁克纳是19世纪下半叶德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出身经历、性格特征、艺术个性都与同时代的其他主要作曲家有明显差异。布鲁克纳的音乐深受贝多芬晚期作品和舒伯特音乐的影响，在管弦乐技法上又有十分浓厚的瓦格纳色彩。在布鲁克纳 C 小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持续引用的汤豪塞音调，让我们可以看出前辈作曲家瓦格纳对布鲁克纳的影响。

布鲁克纳年过半百时才形成自己成熟的音乐风格，到人生最后十年才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可谓大器晚成。布鲁克纳一生共创作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结构庞大，配器大胆。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规模宏伟，具有史诗精神，充满深刻的对人生和理想的哲理思索。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的第2乐章以即兴风格的段落开始，带有一种探索的意味。

当人们谈及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和音乐家时，往往会把关注点放在瓦格纳和马勒身上，布鲁克纳则较少被提起。事实上，布鲁克纳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1868年5月9日，布鲁克纳在林茨指挥自己的第一交响曲的首演，他将这部交响曲称为一个俏皮的女士。作品所洋溢出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是布鲁克纳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是整部作品的巅峰，作曲家凭借对复调手法成熟的驾驭，为音乐融入了粗犷宏伟的气势。辉煌壮丽的终曲对弦乐演奏有很高的要求，这个乐章采用传统的热闹方式开场，随后出现第二个主题，这是一个柔和的切分旋律。这个乐章的展开部篇幅很长，主要展开主部的材料，这也正好与第一乐章的展开部形成了对比。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说到芬兰，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神奇绚丽的北极光和白雪皑皑的冬天。在拥有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芬兰也拥有大批出色的音乐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作曲家让·西贝柳斯。他的音乐作品体裁多样，题材广泛，凝聚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浓厚的民族特色。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西贝柳斯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当时已经凭借芬兰颂第二交响曲成名的西贝柳斯受邀在欧洲各国演出。他在柏林遇到了赫尔辛基管弦乐团过去的团长维利布尔麦斯特，布尔麦斯特十分崇拜西贝柳斯，请求他为自己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西贝柳斯欣然允诺，创作了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音乐主题热情奔放，富有浓厚的芬兰气息，如同一幅音乐画卷，栩栩如生。

西贝柳斯的音乐风格深受芬兰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的启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比如在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中，西贝柳斯就用音符描绘了一幅北欧风景画，展现了芬兰北部海滨的景象。海浪拍打着海岸，暮色降临，岸边燃起篝火，游吟诗人的歌声在空中回荡。乐章从忧伤的情绪开始，逐渐过渡到热情的高潮，最后在热烈而坚定的气氛中结束。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巴洛克音乐时期，前奏曲经常作为副歌曲的前奏。巴赫曾经为12个大调和12个小调写过前奏曲和副歌曲的组合，总称为12平均律钢琴曲集。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肖邦创作的前奏曲摆脱了这种曲式作为音乐作品引子的桎梏，具有独立的风格与气质。之后，德彪西、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肖斯塔科维奇等不同时期的作曲家都各自奉献了具有独特个性与技巧的前奏曲集，丰富和完善了前奏曲这一题材。我们一起来欣赏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910年创作的前奏曲，作品32号。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德国作曲家布鲁赫一生共创作了三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 G 小调第一

小提琴协奏曲堪称他的代表作。在许多音乐爱好者的小提琴协奏曲收藏榜单上，这部作品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

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66年，当时他年仅28岁，正担任德国科布伦茨宫廷乐长。同年，这部作品在科布伦茨首演，由布鲁赫本人亲自指挥。乐谱出版时，布鲁赫将这部作品提献给了当时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约阿希姆。借助约阿希姆的演奏推广，这部协奏曲很快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也成为自问世以来演出频率最高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抒情的慢板。小提琴奏出的旋律优美而深情，如同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极具歌唱性的线条考验着小提琴家对音色和感情的把握。在这一乐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旋律中洋溢着诗意与浪漫的气质。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乐派的作曲家，门德尔松兼具古典主义的严谨功底与浪漫主义的诗意才情，拥有极高的音乐天赋。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打破了他多数作品的创作节奏，耗时整整六年打磨雕琢，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足见作曲家对其极致的追求。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于浪漫主义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门德尔松一改常规管弦乐引子冗长的模式，开篇便有小提琴独奏直击主题，旋律柔美绵长，细腻深情，带着淡淡的诗意与温柔的情绪，灵动又不失庄重。同时，门德尔松采用了创新性的写法，让协奏曲的乐章之间没有停顿，使得音乐情绪更为连贯流淌，层层递进，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性与感染力。

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以纯净优美的旋律、均衡工整的结构取胜，既彰显出门德尔松清新雅致的独特曲风，也成为浪漫主义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自问世以来，始终是音乐会上演频率超高的经典曲目。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艾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写于1919年。那时艾尔加已步入暮年，战争带来的创伤与时代的变迁让这部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怀旧与哀伤。大提琴低沉而富有张力的音色，仿佛一位老者在回顾往昔，既有辉煌岁月的追忆，也有对逝去时光的叹息。艾尔加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以缓慢的影子开始，随后大提琴奏出哀婉的旋律，乐队以克制的配乐衬托，营造出内敛而深刻的情感世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起古典音乐里最令人震撼的作品，古斯塔夫·马勒的《千人交响曲》定会占有一席之地。《千人交响曲》是马勒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的别称，是马勒交响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独具特色的作品，堪称马勒交响曲创作的缩影，体现了他一生的艺术探寻。

1910年9月12号，当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由作曲家马勒本人指挥首演时，动用了171位演奏家、858位合唱演员与8位独唱演员。因为编制空前庞大，因而也被称作千人交响曲。当时演出这部交响曲的音乐厅刚刚建成，为了让能容纳3200人的音乐厅尽量填满观众，演出经理为这部作品起了千人交响曲的别名。尽管马勒本人对这个哗众取宠的名字并不满意，但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演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这是马勒极具代表性的交响力作，也是他作品中流传度最高、最受大众喜爱的经典名篇。那听过第一乐章的《春日觉醒》，让我们跟随音乐小史专栏走进马勒与他的第三交响曲。马勒曾说，交响曲必须像世界一样包罗万象。这部六个乐章演奏时长近100分钟的巨著，是马勒对自然、对爱的一次全面追问。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及指挥家马勒与他的第三交响曲。1860年，古斯塔夫·马勒出生于波西米亚的卡里什特。马勒的家乡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流传着许多优美动听的民间音乐。在家里排行第二的马勒，在童年时代就显露出音乐的才能。他6岁参加了钢琴比赛，8岁就能为别的孩子教授钢琴。而家乡所流传的优美的民间音乐对马勒的耳濡目染，又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作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德奥音乐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勒生前作品却长期不被接受。于是马勒说出了那句名言，我的时代会到来的。这一具有悲怆色彩的预言在他逝世半个世纪后应验了。马勒音乐的崛起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音乐现象之一。在马勒的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作品肯定少不了第三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93至1896年间，1902年6月完整版的第三交响曲在德国克雷菲尔德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担任指挥。第三交响曲是一部马拉松式的作品，共分为六个乐章，典型的演出时间大约持续90至105分钟，仅第一乐章就有35分钟，是马勒交响曲中演奏时间最长的一首。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也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宏大、内涵最丰富的音乐作品之一。马勒热爱大自然的一切，他将心灵世界都写在自己的音乐中，作品非常有感染力。马勒的一生较为坎坷，身体也一直不太好，幸而遇见了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得以恣意发挥，天马行空。马勒曾经说，交响曲犹如天地万物一般，他拥有一切。马勒有太多太多的想法要写进他的音乐中，为什么这部作品不能四管编制？要不加入整团的合唱团吧。最近读尼采、叔本华有感而发，何不探讨存在主义？他就这样在总谱上写下了一堆复杂且矛盾的注释。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以熟练的音乐手法倾诉了对大自然的深情，歌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部作品的开篇以强有力而决然的乐音昭示着大自然的苏醒，长号的庄严，小号的嘹亮，长笛的清脆。有人评价第三交响曲是哲学与艺术的交融，其色彩丰富的音响呈现所蕴含的宏大思想，超出音乐范畴的本真与爱，都深受乐迷和业界的肯定。据说马勒在创作第三交响曲之前，一位朋友写信问他，是否有必要使用这样一个大型的管弦乐队阵容来表达一个伟大的思想。马勒回答，音乐越是发展，就越需要有复杂的装备来表达作曲家的理念。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刚才我们欣赏了马友友大提琴演奏的 Summer in the High Grassland 草原之下。在这首曲子里，大提琴模拟马头琴的滑音与颤音，奏出草原夏日的气息。清风吹过草间，羊群像云朵一样移动，马友友的琴声温暖厚实，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展开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画卷。那借着大提琴领略过草原风情，接下来继续聆听正宗马头琴诉说草原心声，请欣赏亚洲爱乐乐团演绎的马头琴搭配管弦乐合奏版《鸿雁》。蒙古长调旋律在交响声部中慢慢推进，高音区亮堂，低音区沉得住气，听这首曲子仍会在脑子里过一遍那些跟离开有关的画面。家、故土、回不去的日子都在马头琴声里了。那稍后时间，八音和鸣专栏继续带我们来品读草原主题民乐，共同来欣赏经典琵琶曲《草原小姐妹》。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7: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组建于1996年，其前身是1964年建立的民族声乐系和歌剧系。今天，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合唱团带来的曲目《天安门太阳的广场》，选自中国音乐学院组织创作的交响组歌《你好，北京》。走进神圣的中国广场，每一个记忆都终身难忘。走进庄严的人民广场，每一次心跳都自信坚强。音乐作品《天安门太阳的广场》表达了对天安门广场的向往，对五星红旗的崇敬，表达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豪感。这首作品因为辉煌宽广的音乐风格，深情质朴的情感表达，成为了中国当代合唱作品的代表性曲目之一。来听曲作者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温展立副教授的介绍。
8: 天安门太阳的广场由我和词作家宋晓明、刘林创作于2008年，作品原为男高音混声合唱队与交响乐队而作，后来我将这个作品改编成了混声合唱队与钢琴的版本。十几年来，本多合唱团都曾排演过这个作品。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天安门太阳的广场》。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4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4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20岁，4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马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牧旗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对于学习钢琴的琴童来说，钢琴奏鸣曲是非常熟悉且非常重要的音乐题材。它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核心形式之一，也是提升钢琴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力的关键内容。钢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在作曲家舒伯特的创作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在这些作品中，舒伯特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1817年创作的E小调第6号钢琴奏鸣曲。